0: 详细嘅新闻内容。新州发现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当地家禽养殖户表示已经迅速采取措施保护家禽。新州中北岸发现一只巨型海燕确诊 H5 禽流感，属于当地的首宗个案。当局表示多年来一直为 H5 禽流感的传入作准备，已经将生物安全措施和疾病监测资源升级，来到保护农业和本土的野生动物。在新州猎人谷地区经营农场的家禽养殖户戴维斯表示，本地多个农场做紧应对的准备。
1: The home flocks, you can take measures, and again, be aware of where you're walking.
0: 戴维斯说他们采取的措施包括留意自己所到的地方，对可能带回屋企的东西提高警觉，对于家禽可以将鸡舍设上拦网，尽量减少鸟类的进入。他强调，将病毒带到农场的并非是本地鸟类，而是海鸟将病毒带到岸边，然后有人从岸边将病毒带到内陆。总理艾班尼斯预计今日会在太平洋访问行程中，和斐济签署一项历史性条约，加强澳洲和区内国家的关系。他将会和斐济总理拉布卡签署称为维亚莱联盟的协议，此举可能令到双方的关系升级至接近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双边防卫协议水平。亚班尼斯亦都在行程中到访所罗门群岛，然后在星期三晚在布里斯本举行的洲际榄球赛期间接待到访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汤加领袖。另外，印度总理莫迪今个星期会访问本地，出席第三届澳印年度峰会。这项峰会是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之下设立，在2020年正式启动。澳洲和印度领导人预计会讨论多项议题，包括国防合作、外交政策和贸易发展。双方亦都会就关键矿产供应链、网络安全和新兴科技等领域加强合作交换意见。莫迪在完成本地的访问之后，今个星期稍后会到新西兰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塔州将会立法禁止未经同意或者威逼他人分享私密相片。相关的咨询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进行，草案内容在年底前公布。新法例将会涵盖多种基于图像的性虐待行为，包括所谓的色情报复和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影片。塔州是全国最后一个推出类似措施的地区。在国际方面，土耳其在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据报有过百人在反北约示威中被捕，当局仍未对事件发表评论。不过在此之前已经公布禁止示威活动，并且在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当地星期二抵达之前加强保安措施。今次示威是由土耳其共产党组织，该党长期反对北约，并且呼吁土耳其退出北约。该党总书记奥富扬表示，他们决心无视抗议禁令。
2: Over 100 of our friends were detained in Ankara.
0: 奥富扬说，他们在安卡拉有过百位同志被捕，但是不会将安卡拉拱手让给北约的支持者，不会保持沉默。他说已经兑现了这个承诺。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希腊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累计焚毁了超过42,000英亩的土地，迫使数以千计居民撤离家园。除了疏散居民之外，山火亦都影响体育赛事安排。当局因为安全理由禁止观众到场观看环法单车赛的部分赛段。目前几百名消防员正在南欧多地参与灭火工作，气象部门预测区内部分地区气温会升至摄氏40度。有希腊的目击居民表示，火势发展的速度是远超他们的预期。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香港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台北病逝，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哀悼。 梁榮基因为曾经在香港销售中国禁书，在2015年在深圳过关的时候被拘留，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五名被中方拘捕的人士之一。当年事件引发了国际对香港一国两制和出版自由的关注。梁榮基在2019年移居台湾，重开铜锣湾书店，因为癌症复发上星期病逝。赖清德透过社交平台致哀，表示梁榮基一生见证言论自由的可贵，亦都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和伤痛。台湾将会记得他的勇气，并且说会坚定守护民主、自由和人权。新西兰优先党党魁彼得斯在11月大选前公布新政纲，建议收紧投票资格。彼得斯表示，根据建议，只有拥有新西兰公民身份的人士才可以在全国大选中投票。目前新西兰规定，合法永久居民只要在当地连续居住满一年，并且持有无需在指定期限内离境的签证，就可以享有投票权。彼得斯在北岛一个公开集会上面向选民表示，有必要作出改革。
3: General election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full legal and civic commitment.
0: 彼得斯说，全国大选的投票权应该保留给已经对新西兰作出完整法律和公民承诺的人。他说，永久居民身份赋予人们在新西兰生活、工作、读书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不过公民身份有所不同。他说，公民身份代表对国家的正式效忠、归属、责任和以民主授权，而新西兰社会应该重新重视两者之间的分别。英国反移民政党改革英国党的党魁法拉奇被转介至英国国会标准监管机构调查，涉嫌在当选国会议员之前未有申报所获的利益。法拉奇目前已经因为另一宗事件接受国会标准专员调查，当局正调查他是否应该在成为国会议员之前申报加密货币投资者哈伯恩提供的500万英镑捐款。法拉奇否认这些指控。在本地，原住民长老英格拉姆表示，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州 Nidoc Week 是一个被社区聚首一堂庆祝原住民历史、文化和成就的时刻。今年主题是卓越的50年 50 Years of Deadly， 向50年来推动并且维系 Nidoc 运动的原住民长者、组织者、艺术家和社区人士致敬。英格拉姆接受 NITV 访问的时候指出，过往政府曾经禁止使用原住民语言的政策对社群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承认这段历史和持续保护语言和文化的努力是十分重要。
4: I'm really happy that I'm in a place now where I can be part of teaching my language around.
0: 英格拉姆说，他现在很高兴可以参与教授他们的语言 Wiradjuri 语言，因为以前使用这种语言是违法，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这个语言，语言一直都存在，只是现在重新复兴，亦开始在学校里面教授。对他来讲， Nidoc 就是关于持续展示他们的文化，他们会拥抱整个国家，亦都希望整个国家能够接纳他们。一些怀疑是太空碎片的物体连续第三日被发现冲上澳洲海岸。昆州当局在 Townsville 以北的海滩 Forest Beach 设立封锁区，当地居民发现六个不明金属球体散落在海滩的一带。昆州消防及救援部门联同多个机构，包括警方和国家太空机构，安全地移走这些物体。本地过去亦都曾经出现类似球状物体，其中一个在2023年在昆州偏北地区被发现，在2011年在非洲的纳米比亚亦都发现从空中坠落偏远草原的同类物体。接着下来是体育消息，世界杯16强赛事继续进行。刚完成今早完成的赛事，挪威以2-1击败了五届冠军巴西，历史性地首次晋级八强。今日稍后还有英格兰和墨西哥的比赛，胜方就会成为挪威下一场的对手，赛事会在本地东岸时间的11点开始。在世界杯赛事期间， SBS 中文网页每日 都会有特别的 podcast 三分钟放送，会有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个星期五收市是8844点，上升了120点，总成交56亿元。美国股市星期五是假期休市的。恒生指数星期五收市是23350点，上升了295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4043点，上升了15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 0.6939， 对港元是 5.4449， 对人民币 4.7099。跟住落嚟是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有雨，最高气温17度，墨尔本阳光普照14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0度，珀斯有一两阵骤雨20度，亚德雷德间中密云16度，荷伯特阳光普照12度，坎培拉密云13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2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点半会再为大家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佢咧擺喺雪櫃啦，就雪佢咧大概咧一個鐘頭到。咁咧呢個牛肉咧，同埋咧配合呢個調味料咧吸收咗啦，咁然後將佢去即係拖拖油嘅話咧，食起上嚟咧就會好鮮嫩同埋好爽口。
2: 其實咧，要煮得好食咧，係有好多步驟啦、小技巧啦，例如你切牛肉啊，又或者咧，即係要去泡油啊等等方面咧，都係要注意嘅。以下由陸女真報導新聞提要：新州發現致命 H5 禽流感病毒，當地家禽養殖户表示已經迅速採取措施保護禽畜。 总理艾班尼斯预计今日会喺太平洋访问行程中，同斐济签署称为维瓦莱联盟嘅安全协议。而印度总理莫迪今个星期会访问澳洲，出席第三届奥印年度峰会。土耳其喺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峰会前夕，据报有过百人喺反北约示威中被捕。 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喺台北病逝，台湾总统赖清德发文哀悼。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同希腊近日爆发大规模山火，累计焚毁超过40,000英亩嘅土地，迫使大批嘅居民要撤离家园。而家将节目时间交翻俾蔡绮文同张彩玉。
3: 唔该晒卢女真，蔡依文啊，我想问下你啊，你有冇听过宠物保姆，或者你有冇识得人系做宠物保姆噶？
4: 有听过，相信你讲嘅宠物保姆咧喺呢一度咧就叫做 pet sitter 啦，咁即系等于系好似 baby sitter 咁啦，不过咧就唔系照顾你嘅 baby 啊，照顾你嘅 pet， 即系你嘅宠物。咁我有听过嘅，但我又冇用过呢啲服务啦，亦都唔识人做呢啲职业。咁
3: 今集嘅职务人咧就同你介绍下一位宠物保姆。 讲下佢嘅工作同埋经验啦。系啊，我知道你咧就系访问咗呢一位嘉宾，就叫
4: Natalie 啊，陈子晴，咁咧会分享佢咧点解会做呢一个宠物保姆啦，同埋遇到嘅趣事，都会同大家咧分享下佢嘅梦想噶。Natalie
3: 啊。
5: 欢迎你做我哋职务人嘅受访嘉宾啦。咁啊，知道你系一位咧宠物保姆啊。首先咧，想请你讲下咧，点解你会嚟到澳洲生活嘅？
6: 我咧就系同男朋友一齐嚟澳洲嘅。咁其实咧，我之前就未试过嚟澳洲啦，所以都好陌生嘅。决定嚟嘅就主要有几个原因啦，就系喺香港嗰份工就开始冇咩 發展空間就冇咩可塑性，另外都想趁後生去見識下。咁揀澳洲咧，就主要係因為我哋好中意大自然，同埋咧，我男朋友就係讀呢個 OT， 即係職業治療啦。咁就喺澳洲咧，其實個就比較 straightforward， 因為加拿大就要由 bachelor 讀起，澳洲就可以讀 master， 其實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原因，就令到我哋過咗嚟澳洲啦。
3: 咁樣澳洲對你嘅印象係點樣啊？你開唔開心啊？中唔中意呢度嘅生活啊？
6: 其实我好中意呢度嘅生活噶，澳洲我第一印象咧就系其实啲人就好 nice 啦，咁之后好慢啊佢哋，同埋都好有礼貌嘅，即系佢哋可能揸车嘅时候会好让啦，同埋行过见到都会讲 how are you， 就会问how's your day 咁样，所以都好亲切，好开心。
3: 所以你对澳洲嘅印象都几好，系咪啊？
6: 系啊，不如讲下你点解会成为一个宠物保姆嘅？其实真系一个好巧合嘅一个契机，就系我见到喺 Facebook 有一个广告，就系一个平台咁样就讲话，哦，我其实你有冇谂过照顾宠物都可以成为一个职业啊？咁样类似啦，但系之后我就揿咗入去，之后就 register 个 account， 即系咁简单，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狗仔，我由细到大都系。 有狗仔喺我身邊陪伴啦，因為喺香港我都養咗4隻狗仔，所以一嚟到澳洲咧，我都好唔慣。咁但係我定居咗落嚟之後咧。